0: 发在那个时候就发那看着下面这儿去了，我吃进去了。我
1: Very extended on the thing in the season.